0: 星海音乐厅，黄阳书院，五羊石像，光孝寺，
1: 正佳广场，
2: 正佳广场，
0: 六榕寺。
3: Part 1 天河城
4: 贤
5: 村
3: 横城烈德村
6: 正
3: 佳广场天河体育馆
7: 杨枝村
3: 杨枝火车东站大学城中信广场
8: 珠江夜游
3: 珠江三省珠江以沙斗
9: 四倍通缉
3: 烟墩路广州酒家贤村
10: 树姑院
3: 烈德村
11: 沙河岭
3: 海印电器城杨基村大学城